0: 啥？买卖不办呐。
1: 我娘面我的也吃的有娘面开始有。三脚地在玻璃圈不搞破了。三脚地在吃完满年一年呐。三脚我一拽不飞米去。
2: 有娘面
1: 哟。飞不好路啊满年。
2: 耶。
1: 还是在我娘面。